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33天暖心守护，全国首例危重白燕鸥重返自然。王毅在接访群众时强调，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极难筹盼，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天气变脸频繁，缙云气象部门提醒科学避险。

0: 心呵护下，白燕鸥逐步创造康复惊喜，成功自主站立，主动梳理羽毛，正常自主进食，体重稳步回升，身体各项机能持续恢复。
1: 随着它的这个进食稳定以及排泄稳定之后，体重上涨之后，后面情况其实比较稳定了，我们就是定时给它投喂。

交办、调处、回访、全链条闭环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夯实基层基础、源头防范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信访力量下沉、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矛盾排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县属有关单位、有关乡镇、街道负责人等先后参加接访。

0: 机关队，成功拿下本届赛事冠军。
1: 心情确实现在非常的激动，一路走来大家有输有赢，然后付出了很多，一起配合，一起努力，但今天也特别的焦灼，最后我们把那口气撑住了，最后拿了冠军，很感谢我的队友，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真的很棒，
2: 让我们有这个这么激烈这么有意思的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希望明年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0: 热，
1: 对，
0: 尽量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1: 离暖气远一点。
0: 对对对，但是也别放冰箱，那冰箱里会潮。
1: 嗯，
2: 好难伺候，
1: 干燥阴凉就可以了。
2: 这样说来，厨房的橱柜里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0: 对，
2: 哦，因为你厨房不可能特别的潮湿，你又不是搁在那个洗碗台子下面，
0: 对
2: 吧？
0: 可以
2: 啊，然后它也不存在于晒太阳啊，然后也厨房里边也不太可能有暖气，它会离的暖气稍微远一点。哎，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但是也是要提醒各位热爱咖啡的朋友，不要偷懒。
0: 嗯
2: 啊
0: 嗯，
2: 我们购买这个挂耳包也好，
1: 对，其实挂耳包倒真的没所谓。
2: 啊，一个月、三个月，
1: 对，都没所
2: 谓。半年，它的这个，
1: 对，
0: 对，它不会有，
1: 不会味道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对，因为它本身就
2: 稳定，
1: 对，它就是一个很稳定、很平衡的一个口感。
2: 嗯，
1: 它不是说要让你就是从这个里面尝出多少种风味的产品
2: 啊。加上它这个袋子也有特别的，就刚才月川说的氮气填充一点点啊，
1: 氮气保鲜
2: 啊，对，它都会可以比较长时间。

给某人的猫屎啊，对，在2015年你送给我的啊，我已经喝完了。世界杯威武说，我来听耳朵了，这个呢，其实确实是因为他，就是采购了挂耳包之后呢，会有一个，他说主要是心理落差。啊，他也打了引号啊，心理落差。他说呢，这个耶加是一个月内意识的时间比较长。

0: 原因。
1: 对，因为其实它是流水线产品，那我们开一次机器会生产几千包出来，
0: 它
1: 所以它可能不同批次，确实因为它不同口味嘛，不同口味里面肯定是不同的配方的豆子，然后这里面所谓的耶加和意式其实也不是单品豆。
0: 就意式它有写是拼配嘛？
1: 对，其实耶加它也不是单品豆出来，
2: 也是一个拼配。
1: 对，如果只是耶加雪菲的话，它做不了挂耳包，它的味道出来会太淡。就是大家。

0: 试一下，也有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挂耳包的这个偏爱，以至于呢，我们很忠实的听众会也很偏爱
1: ，
0: 然后呢，就买来说，哎，那我就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去享受一下、乐享一下生活。那拿到了以后，哎，担心说，这个时间比较长，那还可不可以喝出它最佳的风味？其实没有问题。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是，挂耳包本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标准化生产，
2: 对，
0: 性能比较稳定。

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

0: 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8月19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次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眼前黑影挥之不去，激光能否一击消融呢？视力好不容易恢复到 1.0， 眼前却总飘着挥之不去的黑影，这是一位眼疾患者在进行了白内障手术后遭遇到的新烦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专家解释，许多白内障患者术后都会疑惑，明明手术很成功，为何眼前会有很多黑影，就像是许多飞蚊。眼科医生打了个生动的比方，原先的白内障就像一面污浊的玻璃窗，虽然看不清

当于换了一扇明净的新玻璃窗，玻璃体里原本就存在的污浊物瞬间就暴露了。这种视觉对比度的提升，正是许多患者术后发现飞蚊症的真正原因。从医学原理上看，飞蚊症的本质是眼球内部填充的透明胶状玻璃体随年龄增加发生液化收缩，影子投射在视网膜上形成飘动的黑影。它和白内障是两种不同的眼部问题。白内障手术并不会引发飞蚊症，只是让原本掩盖的飞蚊现了形。面对飞蚊症，部分患者可能尝试滴眼液、口服药，可是均无改善。检查后发现眼内存在大块孤立浑浊，且处于激光安全操作区间，可以运用 YAG 激光玻璃体消融术

40岁以下，尤其年轻人，玻璃体和视网膜紧密粘连，激光操作以牵拉眼底，风险偏高，仅极少数经多重评估后才可谨慎干预。专家提醒，并非所有飞蚊症都适合激光治疗，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务必立刻就诊。一是飞蚊短期内突然增多增大，二是伴随明显的闪光感，三是视野出现固定的黑影遮挡，四是眼前出现烟雾感或蜘蛛网状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啊，建议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那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其实并不是个例哈。那此前呢，内蒙古包头的123

子工具化，忽视他们作为完整个体的成长。在前不久呢，有学校给2026年上学期期中成绩啊退步超过100分的学生颁发了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还郑重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这一般操作和流水线上给不合格产品打标简直是如出一辙。有人说啊，贴标签不过是一种调侃，有必要上纲上线吗？其实你深究起啊，这其实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语言暴力。就像很多人小的时候被起过钢牙妹啊、四眼仔啊、矮冬瓜的外号，对不对？那种当众被开玩笑红着脸恨不得把头埋进课桌里的感受，回忆起来心头还是不禁一紧啊。社交平台上面就有孩子留言啊，可当真的看到一个普娃字眼向我砸过来，我还是会难过。这是孩子最真挚的

可能大家觉得哎，听起来就是个玩笑，对不对？但是你像这个孩子说的，真的看到一个个普娃字眼砸过来的时候，确实是会难过的。标签越多，意味着比较的参照系就越多，比拼更热，赛道更挤，导致教育焦虑这把火越烧越旺。一个牛娃冒出来，就家长开始失眠。当预制娃刷屏，越来越多的家长坚信抢跑是唯一的答案。这是典型的剧场效应啊，后排的人跟着前排站了起来，谁也看不。

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啊，贴标签是为了让孩子认清位置，强化危机意识。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贴上一个标签并不能帮孩子看清脚下的路。心理学上有个标签效应啊，当一个人被某个词语反复的定义，最终会让行为与标签趋于一致。一个被定义为普娃的孩子，难免内心会内化为啊，普娃怎么会赢呢？普娃学那个有什么用的暗示啊，于是被困在标签里，不敢尝试，更不敢去争取。

为普娃是在给自己松绑，特别是当一群人说我家也是普娃，这个焦虑好像就被分担了哈。说别人家是牛娃，则是在解释自己的焦虑，寻求更多的共情。而对于一些机构来说，标签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因为牛娃需要更牛的课程来巩固优势，而普娃呢需要定制方案来追赶逆袭，预制娃则需要填充更多的配套的课程和习题来抢跑。每一个标签背后啊，都对应着一套可以售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可以说，标签制造焦虑，焦虑催生消费，消费反过来巩固标签。

性化的关爱和教育，帮助他们充分的挖掘潜能。与其问这孩子是牛娃还是普娃，不如问这孩子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数学家张益唐年轻的时候寂寂无闻，直到58岁的时候才在孪生素数猜想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初中毕业的蔡叶钊凭借对烘焙的热爱，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当中的中国首金。分数有高低，人生无高下，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

境，也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不妨多一份耐心，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多关注他们的努力和进步。每一粒种子都能在自己的土壤扎根，在自己的节奏里成长，最终呢，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那在这一块，西医认为啊，其实这个失眠包括原发性失眠和继发性失眠。那咱们中医怎么认为呢？其中医对失眠的认识实际上是，他认为阳不入阴啊，导致了失眠。那一般来说，我们晚上啊，它随着人体活动的下降，气机是下沉的，心阳是欠收的。这时候我们的阳气到入阴之后，咱们才能够安睡。然后睡得深啊，睡得深。

0: 此外酸枣仁的话我们还要注意啊，炒枣仁和生枣仁是不一样的啊，这一块听众朋友也要注意。
1: 中医认为啊，湿为阴邪，好伤人阳气，尤其是脾阳，这脾胃啊还容易受

0: 小心阴暑啊，阴暑。所以在我们室内的话，要注意适当的降温，可以用空调，但是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和室外的温差不要太大。那我们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夏季养脾胃，重点防，然后一个是湿，一个是寒，一个是暑。
1: 健康小提示。

也就是说啊，胃如果出了毛病，这睡觉也会受到影响。那睡觉和胃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养脾胃就是养元气，而养元气就是在养生命。湿气也有内外之分，养胃健脾如何防好各种湿？脾胃怕热，它也怕寒，哪些方法有助于脾胃运化？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防外邪养脾胃。

生冷的食物啊，这是个大的原则。那针对每个人，那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适当的一个调整啊，调整。那我们除了这个食物的调试啊，那我们饮水啊，饮水这一块夏季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天儿很热啊，从室外到室内的时候，很热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喝一些冷水凉水，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免啊，一定要避免这个饮水的话，特别热的时候阳气

朋友都会比较关注自身的身体，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哈。那我们自身的话，有的时候会通过饮食呀、运动啊，还有这个休息呀、情志的调节，逐渐让身体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出现的脾胃虚弱呀、暑湿困脾呀、脾胃中寒呀，那这时候的话

相信你一定没有忽略掉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曲在2005年的乐坛刮起了一阵旋风，大街小巷传唱不歇，连很多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都学着哼唱。其实这首歌曲在创作初期，由于光良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差一点胎死腹中，后来多亏了光良的坚持，才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也许这也正符合了光良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吧，他想告诉人们，生活总

从旧警察的队伍里抽调了四个人，组成专案组，开始了调查。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徐伯龙拿出了一份使用人民币和禁用金圆券的公告。公告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说，从5月30日起，人民银行开始兑换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兑换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

海合法货币。而金圆券虽然即将成为非法货币，但为了照顾市民手里的旧钞，还给他留下了几天兑换时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是一条过渡规定，它让手里还有旧钞的人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变得两手空空。可对伪造者来说，这几天就是最重要的。

真钱。这也意味着从5月27号上海解放到30号正式兑换货币，留给徐伯龙他们专案组的时间只剩下三天时间。等到30号，假的金圆券流入收兑点，被换成真的人民币，一切就来不及了。您听听，五个人，三天，一座刚刚解放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上海经济秩序的保卫战。线索太少，专案组只能反过来想，

要知道，伪造纸币不是拿一块木板随便刻几下就能做出来的。金圆券采用双面胶印，有专门的纸张、印板和油墨。要想骗过银行职员，必须有设备、有技术、有懂行的人。专案组先去原来专门管印钞的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印制厂的技术骨干告诉徐伯龙，金圆券从发行以来，各种票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情，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

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

0: 我这是说相声呢。
1: 请问此处有河流吗？
0: 你找河流干什么呀？
1: 我要溺水。
0: 哦，你要自杀呀？
1: 啊，
0: 这儿河流倒没有。
1: 有什么呀？
0: 这儿有地沟。
1: 地沟那不能跳。
0: 怎么？
1: 那太脏啊，那个。
0: 怕脏你别死啊。

0: 啊，瞧这四位，
1: 尤其是这姜昆，三把不开壶，咧着大嘴哇哇的哭啊。
0: 那至于吗？
1: 再看那侯耀文，一输钱就抽风。
0: 哎，这是老毛病了。
1: 也别说，就是李文华那老头还不错。
0: 哎，那位毒品好。
1: 谁说的？一不留神就偷牌。
0: 嗨。那俩人呢？
1: 哎，这不是一。

0: 出事儿，
1: 那赶紧瞧去吗？
0: 是啊，赶快回家吧。进来一看，可了了，
1: 怎么了？
0: 坏了，街道主任、派出所的所长、街坊四邻把我们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哎呦，
0: 我一分人群进了屋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我爱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 哦，
0: 盖了一个白布单儿。
1: 哟，
0: 我一看，这儿怎么了这儿
1: 啊？
0: 我过去就要签这白单儿。
1: 啊，
0: 街道主任一把就把我拦住了。
2: 听，
1: 嗯，
2: 我哄你说，你爱人已经复牌自杀了。
1: 哎，什么叫复牌自杀了？
2: 就是把一副麻将牌全给吃了。
1: 嚯，这受得了吗？
3: 我一听坏了，这是含牌而死，
1: 都是你闹的。
3: 不是，亲爱的。

0: 沁水，又给我做人工呼吸，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没想到你走了这一步，我怎么办？我没脸活着、哎。为了表示我的忏悔，我今天就死在你的床前呢。哎呦，说是迟，那时快，我就要撞那个。哎呦，奔这床就去。就在这功夫，就见我爱人刷一下，一撩床单，躺一下，
1: 怎么回事？
0: 坐起来啊！当时我这头耳根都炸了。
2: 啊，花儿，您这是？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信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
1: 啊，
0: 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一上台来戏留神
1: 抢，
0: 一边踩神一边戏神
1: 抢，
0: 踩神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 抢，
0: 聚宝盆

0: 他怎么样？
1: 他唱，
0: 唱，
1: 嗯，
0: 唱是哪段啊？
1: 唱这个卖切糕，
0: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 现编的词儿，
0: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0: 打切糕，
1: 哎，
0: 啊，
1: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0: 嗯。我的切糕刚蒸得强，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
0: 啊、哦！切开了，豆儿豆比豆儿多，
1: 强又下了一块。好。

0: 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怎么卖包子了？
1: 是啊，
0: 有人知道的。
2: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0: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得罪谁了？
2: 有势力的那个。还得瞧瞧。
0: 谁呀、啊？得罪那原子了。
1: 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 那家伙。
0: 大伙儿一想，你跟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2: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1: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0: 哎，全买了。
1: 哎，
0: 周先生手里。

0: 哎，他干嘛哭包子呢？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山口，
1: 是吗？
0: 啊，朱砂痣啊，看的时候，哦，这灯就那灯，
1: 哦，啊，是是是，
0: 所以听听 啊，
1: 您来了，
0: 今夜晚天河不停，灯光明亮，
1: 嗯，
0: 灯光明亮，
1: 是是，那样呢？
0: 哎，这时候是唱，
1: 嗯，
0: 念上也用灯。
1: 是吗？
0: 啊，看过这个雁营楼没有？
1: 哦，对，拿高灯，
0: 高灯一报名，高灯不能说高灯，
1: 啊，
0: 你说。

0: 这是马连良给开，
1: 有点这个意思吧？
0: 行，
1: 哎，有这么句话、叫南七北马。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北边有马连良，
0: 南边
1: 有麒麟童。
0: 哦，周信芳老先生，
1: 哎，
0: 说差的好啊。
1: 是啊，特别这马。

0: 是？
1: 哎，就这个味儿，
0: 这叫重锤。
1: 哦，你要说那架子花脸呢？
0: 袁世凯先生那叫架子花脸。
1: 哦，是啊。
0: 哎，袁世凯先生可有瘸的，
1: 不想
0: 特别的念白。
1: 是是，
0: 你学不了。
1: 嗯，
0: 堪称一绝。
1: 嗯嗯，
0: 你们还不唱啊？
1: 啊，
0: 这念比唱难。
1: 是吗？
0: 戏班里讲究
1: 啊，
0: 三分唱
1: 是，
0: 七分念。
1: 哦，你看看，
0: 就说明这个重要性。
1: 哦，那这地儿你也给学一学
0: 啊？我一学学
1: 啊，
0: 学这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1: 啊，花脸道白，
0: 酒香口。
1: 嗯，是是。

0: 再难呢？
1: 再难呢，在唱里边加上挖呀呀。
0: 哦，唱词儿里边有挖呀呀，
1: 这就更难了。
0: 是是是是，哎，您可以瞧一瞧，
1: 咱就学那个张飞闯帐。
0: 哎，对，
1: 张飞出帐的时候，唱这么一大通快板。
0: 哦，
1: 不但快，里边还有这个挖呀呀。
0: 哦，您叫。

一会儿算是眼镜部，寡妇王，这是寺庙大夫，这个眼镜部以前呢，这也开会，开会不到，大伙好好酒都做好了啊，别来回晃晃，外面这行进啊，别提我啊，外面这晃晃，你们咋办？

0: 来下边拍拍屁股走了啊，别人看不见了啊。我就纳闷，咱这工人阶级思想哪去了？咱这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这个态度，这个思想哪去了？在你们家费一瓦电，行不行？浪费一瓦电，你心疼不心疼？一百多辆炮子啊！你这把我气的在骂着。这一天我出来进去四趟，直接下午五点半下班时候，我推自行车出大门，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愣没人管。
1: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大会见闻是由马三立为您带来的。那听完这段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该跟您说再见。

0: 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冷静其实是
1: 逐渐露出了笑容。大雨过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2: 回来啦。
3: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4: 爸，
5: 这是大哥吧。

0: 们是来拿钱的。
1: 谁欠你们的钱？
0: 你弟弟啊。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认欠条不认人。
1: 我爸不欠你们的钱，我妈不欠你们的钱。
0: 我们是规矩人，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有别的人去做。
1: 有什么事明天冲我来，不许碰我父母。
0: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

这笔债。为此他决定拿出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得知事实的小孔跟老王大吵一架。后来老王拿着钱奔向了家中，家里债主和家人都在等他。老王打了弟弟几巴掌，让他和弟妹离开，然后直面这些债主。当然老王也怕跟那些

0: 情不错，
1: 有点低落。
2: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

0: 出我们的嘉宾音乐人柳森。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柳森。
0: 因为我是天津人，其实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我看比如电影啊什么之类的里边，在有跟北京相关的电影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大杂院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邻里街坊特别的近，
1: 对，
0: 所以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花，大家伙儿嘻嘻哈哈，张家长啊李家短，喝多了就会傻笑，脑袋瓜彻底停了转，来回说我那几句掏心窝子的车轱辘话，我喜欢这个感觉，天再冷也觉着暖。

0: 关于柯受良风格的，就是那种风格的歌，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男人的歌，其实不是我的风格，但是牙哥当时就是我们那个主理人，当时听到这首歌说，哎，这歌咱们得发一下，他说这个可能是现在市场比较流行的。我说怎么流行呢？反正就是当时有什么那什么大壮他们那种风格啊，
1: 那就来这个。

0: 后面再 mix 一个依然的。
1: 那完了。
0: 谁说的？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你跟依然的那个声线不一样的。
1: 反正对，但是他写这词写的太棒了。
0: 是先有的曲还是先有的词？
1: 先有的曲。这首曲子呢，原来的歌词不是这样的。然后有一次我们俩，在他工作室，然后我说有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就挺适合他的，就是这种风格的。
0: 嗯。

0: 可能当时就是模仿，然后再后来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啊。
1: 那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声音呢？
0: 就是
1: 对于你来说
0: 多写多唱吧。以前还是就是比较喜欢模仿嘛，比如你去 KTV 唱歌，然后你可能根本找不到自己的那个
1: 声音，
0: 但就是你因为你听到了

0: 这个找合作的方式就是很随性的。
1: 对，嗯，当然我也想，《在时光》那首歌，我也想让莫文蔚唱，但是咱们不认识他。当然，当时随机就是那个李琦啊，在来录音棚了啊，一边吃饭一边聊，嗯，当时我就让他去棚里，我说你试试，一试，哎，
0: 真合适，
1: 对对，合适合适，
0: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刚才有说到说从17年开始就不听歌了。

为了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啊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顿，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啊评测来看啊，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啊 GPT 也好啊 Claude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信号。Him 的几个时间竞品啊，叫已经上市的啊，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啊，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在全球带来的冲击啊，正撼动了整个行业较有的这种。

的想法输入给 AI，它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想到什么，它就来给你生成什么的。尤其是到了今年以后，AI 它能生成全媒体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进一步的就是说拉高了我们想象力的门槛。回到那个 K 线已经这么强大了，开发一个程序，开发一个产品，那产品文档你不知道怎么写，提示词你都不知道怎么写，它都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这些。

恨不得说花钱在买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道包为例。道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说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道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

0: 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
1: 嗯，
0: 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

0: 的确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啊，现在相比训练芯片啊，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堆那个推理芯片了，因为推理芯片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而且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一些，我们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啊进程也会更快一些。这也是 K 线以及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啊、带宽啊、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都是白搭。

长江存储，然后他们这个产能也在稳步推进，内存和闪存的量也已经跑了起来了。虽然距离高端还有差距，但至少在国产化替代这条路上已经走通了，不再是从零开始了。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和长处。我们再来说一些短板啊。第一个，比如水资源，我国相对来说啊是缺那个水的，而且是那个机房的，因为高密度的这种机房消耗的水量非常大，冷却用水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啊。还好我国只是比较缺的，但是没有缺到说影响到这种。

0: 谢元真导演和谢长慧导演。然后呢，这个剧目的编剧徐俊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上次呢一起聊了《至死青绿》啊，这次也算是还愿了。当时跟俊伟说，最新的剧目《永乐未央》一定我们也得再来聊一聊，
1: 很快就见面。
0: 对对对，然后今天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解读。坐在边上的这位金国栋是这个永。

0: 分别画了不同的，比如说画了吕洞宾的，
1: 嗯，
0: 那种从出生，对吧，到怎么得道升仙的这样的故事，真的是一个连环画啊，也是在那个时候画的。
1: 嗯。
0: 然后到了重二点的时候，你会看到论道图，对吧？你会看到那个王重阳跟那个吕洞宾，他们怎么是论道得道的？
1: 嗯，
0: 他是一步一步接近。所以说这个宫殿呢，它第一呢，它是一个元代的大的官式建筑，第二呢，它是也是一个非。

0: 可以用到我们舞剧的创作当中，就是实际并没有。
1: 我当我看到那幅朝为图的时候，其实是很空白的，就是你会沉浸在里面，你被震撼到的是它的色彩和它所有的这个工笔画的以线为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庞大的这个人物造型有3米多，就是你当时在里面的时候，你无法去判断这个我在哪，我是谁，
2: 沉浸其中，
1: 对
2: 对。
1: 然后呢，就是在里面有很多比较典型的人物，比如说刚刚那个。

0: 啊，连环画，我估计就是是不是在这个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想象看到纯阳殿里边的这样的一些壁画的形象，对于你展开这个故事有没有帮助？
1: 倒是没讲吕洞宾怎么得到成仙的故事。对，其实我们《永乐未央志》整个故事，我们是围绕永乐宫这个主体展开的。
0: 嗯，
1: 除了咱们的壁画以外，其实咱们有四重维度。
0: 嗯，
1: 第一重维度是咱们的建筑。
0: 嗯，
1: 也就是咱们建宫的初心和咱们建筑的特点。
0: 嗯，
1: 第二重是咱们的壁画。
0: 哦，
1: 那我们是用。

在就是导演既定的这个规范里，就像是这条河里面，我随意游，我可以怎么用，我可以怎么游都可以，这是我一个演员感性的去处理的方式。但是在这部剧里呢，我还是一个舞蹈编导的身份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两个总导演的提醒我站出来看一看，你得在这条河怎么让他们游。有时候我的可能演员从演员角度来说啊，我顺了，我心里通了，啊，导演就是说你再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想一想，观众能不能通，然后就又得重新想，好像是得再重新想一下，然后就。

0: 关注感的东西啊。
1: 所以说这个《永乐未央》这个剧目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舞台的多种元素的一个综合，然后是烘托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
2: 嗯，
1: 是不是这次在咱们在舞台上也有一些这个多媒体的技术
0: 有
1: 来呈现，辅助我们的表现啊？是通过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技术或者什么样的设备？
0: 这次我们的影像设计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
1: 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文化、组织振兴和城乡一体融合举措，
1: 明确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河美乡村样板区、新村富民引领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的战略定位，提出到2030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稳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4%，河美乡村覆盖率达到9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倍

0: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市场掌声雷动。掌声给的是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的荣耀，但对一个尚处发展早期的行业，一家刚站上资本舞台的企业来说，比掌声更珍贵的是耐心，是给成长预留时间，给探索预留空间，是不以短期喧嚣丈量长期价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他留白。
1: 宇树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是

0: 的方面加强研究。
1: 招股书显示，宇树计划将募集资金的近一半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这正是时间换空间的具体落子，也是留白在技术层面的应有之意。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评价，
2: 通过这次的募资，向这个上下游就更加延伸，把部分的资金用于大脑这个

0: 团，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嫦娥。

0: 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

0: 出。
1: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

0: 有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

0: 团。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

0: 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实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

0: 猫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

0: 留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
0: 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

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

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额外

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八月至九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十八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

0: 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

0: 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1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

0: 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2: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

0: 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户型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

0: 将大力。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党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炮、血树三蓝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为旺等为管教而言。三、举办牙膏活动有效。

道，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

0: 地道清爽的山野风味吸引大批食客，过往路人常停车选择。
1: 随着简短的开幕仪式举行，展览正式拉开帷幕。
2: 浙江省

现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东部有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发现民宿的大门时刻紧闭，不像是开门迎客的样子。大家猜测关门的原因出在了价格上，
1: 最高的有3000，然后最低的1000多。
2: 啥感觉？
1: 哎呦，好惊讶。
0: 张家国到底哪儿来的底气？他为什么敢

0: 鲜豆腐。山上的树叶子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地道的乡野小吃。这位山里大姐可是张家国放弃了星级酒店的大厨而特地请来的。
1: 熟了。我们当时还找到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一个厨师协会，通过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后来呢，我还从合肥找了，但是后来发现这条路子是错误的。民宿，他必须找到他当年的那种味道，妈妈般的味道应该来说。但大厨不是说大厨不行啊，大厨他太于标准化。那么谁能最能做出这种原汁原味的，

0: 就是环境好。我们就想着我们大别山地区中医药资源特别发达，山庄这一块来讲又是一个六月没蚊子七月盖被子的一个环境特点，我们就想着发展康养，请中医然后定期过来讲养生课堂，然后定制中药膳，然后进行推拿呀，我们人流量起来了，就相对于区别了其他的民宿，我们找到了一条自己独有的赛道。
1: 这里比较原生态吧，按一下还比较舒服多。
2: 现在的小葛有了一个骄傲的身份，少庄主。
3: 然后家里面还有零零散散的小活，包括洗厕所我都得干，名副其实的少庄主嘛，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嘛。现在把能干的干了，以后呢能享受的就享受点。
2: 就在去年。

0: 没错，正是王冰博士。在我们直播机房的王冰博士，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柳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今天也带来一本像柳莎说到的这样一本很好读，又我个人为什么会推荐呢？我觉得对我自己都有很多的启发。也许正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朋友，您自己没有抑郁症，甚至您的身边也没有人出现抑郁症，但没关系，我觉得这本书当中讲到的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包括

们播放的这段采访是来自长安医院的专家郭希恒的介绍。通过这样的一段介绍呢，虽然那么时间并不是很长，我想大家已经对抑郁啊有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了解，就是啊，抑郁真的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您睡不好觉啊就有可能抑郁了。但是要请问一下汪明博士啊，你看我们挂在嘴边的说哎呀我抑郁了，和真正的抑郁症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区别的？总不能说我们大家的这个得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咱不能说百分之。

0: 除了心理的躯体的问题以外，可能还有不同的人会有其他一些表现形式。但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诊断不能说我们自己去对条目对上了，你就诊断说，你看这几条我都有，那我就是抑郁症。因为刚才讲到了，除了条目之外，还有持续时间，比如说至少要超过两周的时间，而且到一定严重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影响你的社会功能了，比如说影响你的上学，影响你的上班了。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又会跟我说，说确实影响我上学上班了，你看我上学心不甘情不愿的，是不是？我上班天天就想摸鱼。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1: 你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影响社会功能指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在旅行

地质代谢的失衡，或者是各方面其他的问题。但是在犬谷贤士的书当中，我发现他超越他同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简单的把这个疾病当成疾病，而是找到了疾病在人类文明上一个更深远的意义。疾病其实是一个信使，他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出问题了。我在节目当中每次介绍健康科普的时候，也总跟大家说哈，我们什么时候会意识到我们有身体，往往是生病的时候，病痛的时候，我们才

一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作者在书里就其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抑郁的情绪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今天的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提供的是现成的答案，作者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啊，教你过人生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方便了，你刷短视频，很多人都告诉你该怎么去经营家庭，该怎么去经营你的事业啊，该怎么去规划人生，但是这些二手信息都比不上你身体所提供的一手信息。作者引用了尼采的话，大意就是说，你自己身体当中蕴含的

国家做这个音乐治疗，然后回来以后自己又开了一个精神疾病治疗的这个诊所。我就想这么专业的这个医生写的这个内容普通人能不能够啊接受，然后后来看下来以后发现，哎，真的是一贯啊本着日本的这些科普书籍的他们的原则，都是轻松愉快的，这样的一位专业医生写的内容也特别让人能够没有门槛的去阅读。而且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反复提到了，或者说和我们以前的认为是不一样的。他怎么说的呢？他们说啊，他说我们不应该简单的

0: 能说像流沙这样整天王明博士都恭喜我，也不能像有的朋友说我整天就都抑郁了挂在嘴边、嗯、我们的一个真实状态是怎样呢？其实在这书里面也有涉及、
1: 哎、说到这个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本书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意义啊，因为我们谈抑郁症的时候经常谈的是个人，但是在未来若干年里，抑郁症有可能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一的疾病，这意味着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的精神状态

北京时间21: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6.8 静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

好，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像今天呢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哈。其实这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天气啊，就是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一把晴雨伞啊，这也是这个季节我们经常和大家强调的哈。那明天呢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哎，这个雨量更大一些。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哈，就是这一周啊，目前来看。都是伴有这个阵雨或雷雨的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

及检验。那这个预制娃是个新词儿，但其实啊，说的依然是超前学习的现象。在以前啊，我们也说过这个类似的现象，就是超前学习啊。但对于有的孩子来说，可能在假期提前学了，到开学的时候啊，在上课的时候是对已学的知识进行复习检验。但对于有的孩子来说啊，提前学过了，那他可能就觉得啊，我已经学过了。哦，就没必要再学了，就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啊。那其实这些年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形容孩子心

这些词儿给孩子贴上不同的标签，或者分成三六九等，或划进不同的赛道。那对此呢，家长们一边焦虑一边忍不住对号入座。我们也不禁要问啊，到底是谁热衷于标签化定义孩子呢？其实说实话，这些词儿啊没怎么听过啊，反而听过前两年的这个鸡娃啊，这些

的开场白啊，成绩拔尖的叫牛娃，成绩平平的叫普娃啊，空心娃呢指的是把学习当任务没有内驱力的孩子。仅凭几个词儿啊，就想概括孩子的成长经历与性格禀赋，这无异于用单一的滤镜去框定一个立体的人，从而忽略了个体的多样性啊，尤其孩子啊。

像这样贴标签啊，把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切面固化成了既定的人设了啊，容易让孩子陷入自我设限的困境。嗯，报了这么多辅导班，怎么还是个普娃呢？当普娃的标签被反复强化，孩子可能真的会以为自己就这样了，从而放弃努力和探索。但即便是正面的标签啊，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束缚。比如说牛娃的光环，也可能会带

心态的话，可能我会对这个男孩的要求有些高。嗯，就是以后吵了架，哎，你就不能让我一下吗？当初我是抛弃了那么多东西来找你的，我的付出更多，会有这种委屈的心理。那如果这个女孩自己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可能你需要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种付出牺牲，它带到感情里面就会让对方有很大的压力。就是你这个付出已经做出去了，但是这个男孩他将来怎么带你，要给你多少的回报。

0: 所以这个男孩想起来，我觉得他的压力应该也很大。嗯，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过去对他，依赖是一个什么样的依赖，而男孩他对你要求的说不要过于依赖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嗯
1: 嗯，我觉得是的，因为给咱们的这个信息太少了啊，就这么几句话。我们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关系有多紧密多亲密，也不知道你们平时相处的时候你们的状态是什么。平时相处你让男朋友觉得你很依赖他吗？你不是个独立的女孩子吗？

0: 吧，你今天在这里对他是黏的，
1: 嗯，
0: 比较依赖他的，你可能到了他那里，你也会很依赖他的。
1: 是的，
0: 嗯，那么男朋友为什么又会对你提出这样一个希望呢？其实我觉得有两点可能。
1: 嗯、
0: 第一呢，他说的对，
1: 对，
0: 就是他说了，你不能过于依赖我啊，因为那样的话，万一我有点什么闪失，你会很痛苦。
1: 嗯对，
0: 万一我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也会很痛苦。我们往好的地方理解、
1: 就是希望你成长嘛，然后能成长得更好。
0: 对，
1: 所以对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希望。
0: 对，你说的对。就一方面啊、你有男朋友，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你到了那个城市，你能独立一些，你的生活中不能说仅。

0: 找工作，对吧？
1: 对，
0: 我得给你找住处，我得为你的人生负责，我得如何如何，我得管你。哎呀，我好累啊！
1: 对对对，
0: 对吧？我怕累。所以我希望你独立一点啊，你不要那么过于依赖我啊，你不能天天黏着我啊，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你要看，我觉得他说这个话要看你们本身的关系怎么样，你们了解的程度如何，说这个话的语境是什么，就是我们做这个
1: 是在什么情境下。

0: 最亲近的人只有他。
1: 对，
0: 一旦我和他出现矛盾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点哈。
1: 嗯，
0: 另外就是。就是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想法，是我为了你而到这儿来的，
1: 对，
0: 你就应该对我更好一点。
1: 对，
0: 如果你不对我更好，我真的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就是这些情绪其实对于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够好。
1: 对，
0: 嗯，因为一旦有这些情绪，你自己也很累。
1: 嗯，
0: 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累。
1: 对，这个关系其实是在负重前行的。
0: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足够想明白的话，你就知道，你如果今天做了选择，你是为你自己做的选择。
1: 对，所以看到这一点，我是因为怎么怎么样才做了这个选择。

0: 是的，
1: 嗯，而且要去之前，我觉得最好还是和对方也能有很充分的交流啊。
0: 嗯，双方都沟通一下彼此的看法。
1: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好，我们再看下面提问的哈。
0: 好的，
1: 下面提问的是一个。

0: 希望以后在我们约会的时间，除了紧急工作之外，尽量不要接其他的电话。我希望你这样，我也会这样做。然后你可以看对方的反应。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沟通要坦诚，你现在心里有一个疙瘩，你不说，他可能会觉得哦，你是接受的，就是我和别人聊电话也无所谓，然后聊更长的时间，可能你也无所谓，那这样就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明确表示了你不接受，你再看他，是会调整，还是说我就要这样，

0: 聊那么亲密的天。但是可能女孩觉得，你没有要求我做你的女朋友，就是没有正式确认关系，只是说双方互相表达了好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所以女孩觉得就是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那我就还有选择其他人的机会。可能大家在这上面也没达成共识，这也是她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相处了三四个月到现在为止，你对对方的感觉可以实话实说。比如说我对你有好感，我希望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也是你的男朋友，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了。如果你还没有做好选择，你可以考虑。

如果是，哎，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就算他没有给我很多的经济支持，但是他能理解我，给我安全感，我觉得我是女孩子，我会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持，我也会好很多。但是如果精神上的支持也没有，你物质上的支持也没有，这个女孩确实是会觉得很艰难，她可能会更倾向，那我还不如找一个物质条件好的人一些，反正大家精神上都不大能支持到我。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想对这个女孩子好，你要不要考虑表达一下你的诚意？比如说，哎，不然我们结婚吧，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更努力一些，去赚

0: 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肩膀靠一靠。
1: 嗯，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0: 他和你在一起两年了，两年他对你的收入，他对你的能力其实是有了解的。
1: 嗯，
0: 他并没有指望你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嗯，在你身上一定有他欣赏喜欢的很多东西，
1: 不然他也不会花两年的时间和你相处。
0: 对，比如说也可能你是很幽默的，
1: 嗯，
0: 很俏皮的，也许是你有非常可爱的地方，也许你是一个很积极，很阳光、很运动的一个男。

不了野蛮，一句老烦。

就上什么香，多大的身板撑多大的天，多大的肩头扛多大风浪。茶便道

0: 一别一难。
1: 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

0: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

0: 接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

0: 上午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发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0: 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390公里的甘肃民勤县回。

0: 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掌声雷动，近百名员工激动相拥。基地工程师盘子强说：“
1: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0: 约45米长的一级火箭从高空垂直返回，落点精度要求达米级，堪比从百层楼顶将笔精准投入地面笔筒。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

0: 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圆满完成任务，是基于八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1: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三级变一级，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

0: 键去打磨，使它有能用，变成好用，变成经济的用。
1: 朱雀三号遥二舰回收成功后，技术人员已在着陆场对回收舰体进行初步检查，计划在半年内实施回收舰体的复飞任务。据了解，朱雀三号的不锈钢舰体在嘉兴生产并完成总装总测，火箭一子级配备的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自湖州，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创新与高技术发展研究室主任方晶晶看来，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舰成功回收，给浙江商业航天产业注入巨大信心。

0: 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湖州市长兴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4号，受突发性短时强

0: 指导。
1: 8月17号到18号，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召开。大家认为，要夯实同心向党根基，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化这里协商实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议政建言，开展协力共富行动，积极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强化数字政协工作，努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政协履职提质增效，加强委员之家建设，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介绍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期间举行重学讲坛，有关专家围绕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做专题辅导。会

0: 业项目，主动适应乡村农文旅等一二三场融合发展新趋势，加强规划用地正落地。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五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近日，针对七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道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

0: 点省份指导各地抓住防控时机，坚决打赢秋粮重口夺粮攻坚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昨晚六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南海北部热带扰动于昨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五点，其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

0: 提供可靠支撑。
1: 记者昨天从广西南丹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南丹县拉玛村黄祥坡屯17号发生的山体滑坡中，被困五人已经全部找到，均已没有生命体征。善后处置等后续工作正在推进，山体滑坡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18号下午，四川长宁县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

0: 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
1: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超29.2亿元人民币。
0: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

0: $1.51每盎司。
1: 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5%，收于每桶85.83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66%，收于每桶91.62美元。
0: 美元指数19号大幅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

提前了近一周。这名国防部官员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指示，此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进行。